你的话像石头压在我胸口，是我赖着不走，怪我没有用，根本不可能的爱我偏要强求。陶喆作词，张向南作曲。

0: 吴克群，我走我走。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十二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3: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2: 893日光倾城。

这首歌《鹊桥会》来自花儿乐队，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沃野不及岛。我在想着谁，花儿这首歌真的是每到七夕的时候总是会被大家拿出来放，带着一点点淡淡的相思和离愁，就是这么一首古典的七夕的传说，把它唱得又热闹又鲜活。大张伟据说在写这首歌的时候玩了一次非常妙的一个古今的碰撞，我们在刚开始刚开场的时候听到了老北京的这种市井的吆喝，中间呢又融入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片段，比如说黄梅戏天仙配的这个片段，这个嘻哈的节奏搭上古典的诗词，好像古风变得不那么沉闷了，而且流行也不那么浮躁了，特别有巧思。8:06，第二个小时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的时间，胡彦斌这首歌《生死未定》。

生死未卜。这个关于人生，很多人总是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真真正正的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想要预知结果，想要避开坎坷，但是很多时候现实告诉我们，很多事情都是生死未定的，没有谁能够提前写下结局，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鹿死谁手。8:1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个声音来自拉拉徐佳莹，这首歌的名字叫《没有第三者的分手》。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驾车也要进驾校学习的，古人常说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御指的就是驾驶马车的技术。西周时期，六艺是士大夫必须掌握的技能，不过当时私学尚未兴起，因此有资格学习驾驶技能的人并不多。一般而言，士大夫会在15岁之后进入官府所办的大学中学习驾驶技巧。士大夫驾驶的车辆类型是战车，春秋战国时战车是重要的作战工具，所谓的战车本质上也是马车的一种，一般由4匹马拉动，中间2匹为辅马，外侧2匹为餐马，车辆上一般有3个人，左为射手，中间为驾车的御者，右为执戈矛的卫士。马身上套有皮甲，车身有青铜护片，一些汉字也显示出了古代马车的状况，比如说四就是指套4马的车，胜指的是4马1车。战争之中战车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御人的地位也相应的非常高。随着教育的普及，御车也被纳入学校课程之中，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驾车技术。那么古人究竟要在驾校中练习哪一些技术呢？最重要的技术是控制马匹，驾驶员需要通过锤策和弦诀才能控制马匹跑动。锤策主要是说右手挥马鞭刺激马匹前行，弦诀指马口中含的马嚼子，诀与辔相连，可以通过左手执辔控制马匹前行的方向。一名优秀的御手需要让车马的进退行止持骤都和自己的意图相吻合。典籍记载，古代还有5条专门用于考核的驾驶技术标准，有点类似今天的驾考测试方式。这一标准就是周礼提出的五御，即鸣和鸾、竹水曲、过军表、五交渠、竹琴左。看着有些复杂，但实际上这5条考核标准和我们当代的驾照考试有着梦幻联动。那么具体古代驾校是怎么考核的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首歌来自赵磊 I can see you。 接下来8:20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个声音，他的这张专辑我一直都在播放器当中，不是因为很喜欢，只是很多年之后再听起来这张专辑觉得比当年的感觉要好非常非常多。我记得当时王心凌是从一个公司吧，好像是跳到另外一个公司，然后发行了另外一张专辑，当时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转会之后的首张作品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当时听完以后就觉得整张专辑特别乱，风格很乱啊。虽然可以证明他是样样都拿手，但是到底什么才是他的专长，什么才是他的擅长呢？这是当年对这张专辑的一个疑问，但是很多年之后今天给出了答案，青春不老，少女不改。心电心来自王心凌。

0: 九三，先听为快。
1: 若你化作你，愿我散作千里雪。
0: 天浩盛世推荐毛不易出的单曲《草原》。

0: 毛不易，草又。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怎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4: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5: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8: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7: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9: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了一首歌，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人世间所有的相遇，不是说你努力的就会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的。有一些感情清醒的会知道，哦，它不会有未来，但是只是因为舍不得放下，舍不得错过啊，最后好像没有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个告别，只能用一个意象的方式来告诉对方吧，共看一轮明月。8:34，刚刚听完了这一首非常有遗憾的作品，接下来要听到的歌，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齐豫演唱，这首歌的名字叫《一条日光大道》。

我刚刚就说过了，这首歌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齐豫演唱。看到这样的配置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了另外一首歌《橄榄树》，同样也是三毛加李泰祥的一个黄金的组合。当然跟《橄榄树》不太一样的是，《橄榄树》相对来说比较忧伤一点。我们刚刚听到的《一条日光大道》，这是一首非常明媚的奔跑的，一直向着阳光出发的一首歌。一条日光大道，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它的咬字非常的特别，就是齐豫每一个处理都是有非常细微的差别的，有的时候像他站在一个高山上在唱歌，有的时候又像一边奔跑一边放声的唱歌，所以他的这种律动感是靠气息带出来的，一直向前不断奔跑的这种样子，精神内核特别的稳。8:38，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看一下，应该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想》黄金时代的主题歌《只得一生》。

到的值得一生想要诉说的这个人物就是萧红，30多年一直在漂泊，所以他在时代洪流当中给我们留下的那些文字特别的有力量，就是普通人的挣扎，颠沛流离，但是又一直强烈的想要热烈的活下去，在这首歌里面唱出来，所以他的每一个文字都会让你明白此生值得。8:42，刚刚听完了罗大佑的只得一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三全。他说今天是七夕佳节，怎么能不来一首潘玮柏的歌呢？这首不得不爱。

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苏，忧伤少年和阳光少女，就是这个我们经常会跟自己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人这两个不同类型的这个性格的人，他们两个会互相吸引吧。如果你是外向的偏热烈的啊，就一定会被安静忧郁的人打动。如果你是属于思绪万千的啊，一定会很向往那个坦荡的热烈的真诚的。所以那份吸引很多时候在我们对方的身上应该看到自己渴望的那个样子，但是往往自己生活当中没有出现或者说活不出来的那个样子。8:55，这个小节听到了最后的声音来自痛痒乐队，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

0: 飞镖，
1: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三条簪。
0: 我也要三条簪。
1: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0: 那我能做什么呢？
1: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0: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1: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仪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飞仪，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4: Sunshine City。

在听到的这首歌《爱的套餐》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定义旋律王心凌的歌，很早他就开始一边唱歌一边演电视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偶像剧都出自他手。听到的之前的很多很轻快的舞曲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元气少女的感觉，扎实的唱空，然后全开麦的唱跳，气息非常的稳，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后来感觉他的人生应该不是像之前歌里唱的那么的明媚顺遂。

岁，然后再次看到他出现在舞台上，依旧奔跑在演唱会的各种世界巡回演唱会的舞台上，一遍又一遍的走很多很多个城市，非常认真的在对待每一场演出和每一首金曲的时候，我依然看到了他身上的那种热烈和温柔。接下来9:06第三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今天想听到的歌来自牛奶咖啡《星星》。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应该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看送给谁的歌呢？海阔天空，林忆莲的《红颜未老》。9: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您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欢迎你的回归。

0: 九三，先听为快。
1: 你走遍每条街道，找出路。
0: 李健最新出的单曲《从黄昏到午夜》。
1: 不成河里换风水，月亮碎了永远的留恋。
0: 有人见云霞漫天，星河漫上天际。也有人只觉夜色渐深，光亮慢慢褪去，世界的模样是心境的写照。李健作词作曲。

0: 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7: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6: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节奏非常松弛，非常轻快，带着那种阳光感。我们在90年代听到的这种滚石经典的城市抒情流行歌，身边来自无印良品，钟兴民的编曲。9:35，欢迎各位回到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美好的时光来自。

这首歌《你不在》，还是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的一个经典的 PK 的现场。当时卢雪旭和安博正双双拿下了满分，当然那个时候两个人双双晋级，他们两个的声音和音乐性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感情当中有一种遗憾，它没有轰轰烈烈的决裂，只是长久的缺席。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有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拜拜。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

0: 量回收了。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8: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7: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9: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7: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歌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葛大为作词，许佳莹作曲。梁咏琪《远距离》。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今天是3月14号，本来我们今天应该要相见的，但没有关系，我们大家在不同的地方，然后依旧可以

0: 得有我们，
1: 有我们
0: 在心里撑。我想要你好好的。一定要。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驾车也要进驾校学习的，古人常说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御指的就是驾驶马车的技术。西周时期，六艺是士大夫必须掌握的技能，不过当时私学尚未兴起，因此有资格学习驾驶技能的人并不多。一般而言，士大夫会在15岁之后进入官府所办的大学中学习驾驶技巧。士大夫驾驶的车辆类型是战车，春秋战国时战车是重要的作战工具，所谓的战车本质上也是马车的一种，一般由4匹马拉动，中间2匹为辅马，外侧2匹为餐马，车辆上一般有3个人，左为射手，中间为驾车的御者，右为执戈矛的卫士。马身上套有皮甲，车身有青铜护片，一些汉字也显示出了古代马车的状况，比如说四就是指套4马的车，胜指的是4马1车。战争之中，战车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御人的地位也相应的非常高。随着教育的普及，御车也被纳入学校课程之中，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驾车技术。那么古人究竟要在驾校中练习哪一些技术呢？最重要的技术是控制马匹，驾驶员需要通过锤策和弦诀才能控制马匹跑动。锤策主要是说右手挥马鞭，

刺激马匹前行。衔嚼是马口中含的马嚼子，嚼与配相连，可以通过左手执配控制马匹前行的方向。一名优秀的御手需要让车马的进、退、行、止、持、骤都和自己的意图相吻合。典籍记载，古代还有五条专门用于考核的驾驶技术标准，有点类似今天的驾考测试方式。这一标准就是周礼提出的五御，即鸣和鸾、竹水曲、过军表、五交渠、竹琴左。看着有些复杂，但实际上这五条考核标准和我们当代的驾照考试有着梦幻联动。那么具体古代驾校是怎么考核的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

是在空气，我不记得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一百分关爱。
8: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olorful Life。

0: 纪念。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

0: 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先听为快。
6: 别亮我无声呼喊。
3: 张杰最清楚的单曲，也许你就在对岸。

有些话从未说出口，有些人再没回过头，那些无声的呼喊与思念最终都留在了时间的对岸，而我们也终于学会继续向前。

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驾车也要进驾校学习的，古人常说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御指的就是驾驶马车的技术。西周时期，六艺是士大夫必须掌握的技能，不过当时私学尚未兴起，因此有资格学习驾驶技能的人并不多。一般而言，士大夫会在15岁之后进入官府所办的大学中学习驾驶技巧。士大夫驾驶的车辆类型是战车，春秋战国时战车是重要的作战工具，所谓的战车本质上也是马车的一种，一般由4匹马拉动，中间2匹为辅马，外侧2匹为餐马，车辆上一般有3个人，左为射手，中间为驾车的御者，右为执戈矛的卫士。马身上套有皮甲，车身有青铜护片，一些汉字也显示出了古代马车的状况，比如说四就是指套四马的车，胜指的是4马1车。战争之中战车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御人的地位也相应的非常高。随着教育的普及，御车也被纳入学校课程之中，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驾车技术。那么古人究竟要在驾校中练习哪一些技术呢？最重要的技术是控制马匹，驾驶员需要通过锤策和弦诀才能控制马匹跑动。锤策主要是说右手挥马鞭刺激马匹前行，弦诀指马口中含的马嚼子，诀与辔相连，可以通过左手执辔控制马匹前行的方向。一名优秀的御手需要让车马的进退行止持骤都和自己的意图相吻合。典籍记载，古代还有5条专门用于考核的驾驶技术标准，有点类似今天的驾考测试方式。这一标准就是周礼提出的五御，即鸣和鸾、竹水曲、过军表、五交渠、竹琴左。看着有些复杂，但实际上这5条考核标准和我们当代的驾照考试有着梦幻联动。那么具体古代驾校是怎么考核的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即将到来的重要面试，无人陪伴的未知旅程，恐惧和紧张往往来源于对未来的未知。没关系，积极准备或者做好路书就能应对。在抗击艾滋病的路上也一样，了解重视就能保护自己。用心关爱，让他和你一样，共抗艾滋，守护你我。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令遵宪联盟。
0: 十令什么？
2: 遵宪联盟。
0: 什么遵宪联盟啊？
2: 十令。
0: 十令什么盟啊？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八九三，先听为快。我们的
6: 风度就是深沉最亮的。薛凯琪最新主的单曲《我们的风度》，
7: 映在晨光中，亮在步履匆匆中。我们的风度就是深沉最亮的风景。
6: 城市的美好往往藏在这样平凡的片刻里，从晨光到夜色，从这一站到每一程，我们的风度就是最亮的风景。连婉玉作词作曲。

0: 真有风春意，
1: 薛凯琪，我们的风度。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驾车也要进驾校学习的，古人常说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御指的就是驾驶马车的技术。西周时期，六艺是士大夫必须掌握的技能，不过当时私学尚未兴起，因此有资格学习驾驶技能的人并不多。一般而言，士大夫会在15岁之后进入官府所办的大学中学习驾驶技巧。士大夫驾驶的车辆类型是战车，春秋战国时战车是重要的作战工具，所谓的战车本质上也是马车的一种，一般由4匹马拉动，中间两匹为辅马，外侧两匹为餐马，车辆上一般有3个人，左为射手，中间为驾车的御者，右为执戈矛的卫士，马身上套有皮甲，车身有青铜护片。一些汉字也显示出了古代马车的状况，比如说四就是指套4马的车，胜指的是4马1车。战争之中，战车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御人的地位也相应的非常高。随着教育的普及，御车也被纳入学校课程之中，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驾车技术。那么古人究竟要在驾校中练习哪一些技术呢？最重要的技术是控制马匹，驾驶员需要通过锤策和弦诀才能控制马匹跑动。锤策主要是说右手挥马鞭刺激马匹前行，弦诀指马口中含的马嚼子，诀与辔相连，可以通过左手执辔控制马匹前行的方向。一名优秀的御手需要让车马的进退行止持骤都和自己的意图相吻合。典籍记载，古代还有5条专门用于考核的驾驶技术标准，有点类似今天的驾考测试方式。这一标准就是周礼提出的五御，即鸣和鸾、竹水曲、过军表、五交渠、竹琴左。看着有些复杂，但实际上

想这五条考核标准和我们当代的驾照考试有着梦幻联动。那么具体古代驾校是怎么考核的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水晶鞋。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9: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先听为快。
1: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
2: 时代少年团最新出的单曲，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总以为还能依赖在你们的身边。在我们相遇的那一天，像月光照进了双眼，心开始有知觉，因为你，我才开始相信永远。

0: 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驾车也要进驾校学习的，古人常说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御指的就是驾驶马车的技术。西周时期，六艺是士大夫必须掌握的技能，不过当时私学尚未兴起，因此有资格学习驾驶技能的人并不多。一般而言，士大夫会在15岁之后进入官府所办的大学中学习驾驶技巧。士大夫驾驶的车辆类型是战车，春秋战国时战车是重要的作战工具，所谓的战车本质上也是马车的一种，一般由四匹马拉动，中间两匹为辅马，外侧两匹为餐马，车辆上一般有三个人，左为射手，中间为驾车的御者，右为执戈矛的卫士，马身上套有皮甲，车身有青铜护片。一些汉字也显示出了古代马车的状况，比如说四就是指套四马的车，胜指的是四马一车。战争之中，战车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御人的地位也相应的非常高。随着教育的普及，御车也被纳入学校课程之中，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驾车技术。那么古人究竟要在驾校中练习哪一些技术呢？最重要的技术是控制马匹，驾驶员需要通过锤策和弦诀才能控制马匹跑动。锤策主要是说右手挥马鞭刺激马匹前行，弦诀指马口中含的马嚼子，诀与辔相连，可以通过左手执辔控制马匹前行的方向。一名优秀的御手需要让车马的进退行止持骤都和自己的意图相吻合。典籍记载，古代还有五条专门用于考核的驾驶技术标准，有点类似今天的驾考测试方式。这一标准就是周礼提出的五御，即鸣和鸾、竹水曲、过军表、五交渠、竹井左。看着有些复杂，但实际上这五条考核标准和我们当代的驾照考试有着梦幻联动。那么具体古代驾校是怎么考核的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冲动。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

0: 滴做起。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续锁定新城八九三，还有九零一左海之声，下班路上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森州孙美丽。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好，今天的盲盒有点不太一样啊。
1: 对，还好我们俩不是第一次搭档。
0: 对，一样还是没什么默契。一开始就这样啊。那看今天换了个搭档，天气就换了个模样，对不对？
1: 哎呦，你还押韵上了。
0: 必须的，你看这会儿好像就是有点，今天中午的时候就开始刮大风了。
1: 对，而且呢，最近我们也观察到哈，就是降雨，就是开盲盒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出门在外呢，我们雨具就随身带好，
0: 是的，
1: 因为也不知道这盲盒是开在哪个局部。
0: 对，关键是。而且你知道吗，我昨天还在跟朋友在说，我说金鸡山隧道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1: 怎么说呢？
0: 就是经常我从这个隧道口进去的时候在下雨，从隧道口开出来的时候它就不下雨了。
1: 真的，这是一个分水岭是吧？
0: 就是我以前就是偶尔可能碰到一次，后来我发现经常碰到，
1: 是
0: 我觉得就很神奇。
1: 对，
0: 所以就是这很难说，就是也许这片云飘到这儿了，可能就下着这儿了啊。那最近这几天呢，接下来从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包括到周末的时候，都会有雨的天气。
1: 对
0: 啊，大家出门的时候提前做好准备啦。
1: 是的。
0: 好，今天呢是8月19号，农历
1: 7月初7。
0: 是我们昨天其实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今天呢是我们这个传统的七夕节。那就是民间传说当中是说牛郎织女会在这一天啊通过这个鹊桥来进行相会。但事实上牛郎天上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即使是在七夕这一天，他们也是隔着遥遥的
1: 银河
0: 的、这个、
1: 相望。
0: 对，
1: 不过呢银河当中确实是有一处渡口啊，好像就是为了要方便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
0: 哦。所以如果
1: 天文爱好者、
0: 算了吧，今天就算天文爱好者也没办法了，拨不开这么厚的云呢、看不到天上的星星、那就自己脑补一下吧啊。就是循着牛郎星和织女星以及天津寺组成的一个夏季大三角，你就发挥你的想象力，想象一下那是一个星空当中的鹊桥。
1: 我们这里可能是云层厚，那其他地区的朋友有可能就可以看得到呀，对吧？
0: 就是有的、关键是你晚上能不能看得到哈。对啊，那如果就是各位以后有兴趣到这个紫金山天文台去这个游览的时候，可以去对着那个望远镜看一下。其实我们在就是天气好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在海边或者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是可以用肉眼看到银河的。
1: 对，尤其是北半球的夏夜因为这个时节呢就是银河是最明亮最壮观的部分，比较容易显现。
0: 对，所以我后来是因为有一次我真的到，我忘了好像是到平潭的那个海边，然后有一个朋友他用一个 APP， 就是那个星座的那个 APP， 然后用那个 APP 在天上
1: 定位一下。
0: 对，它是可以帮你找到那个星座的位置，
1: 像是指南针一样的作用。
0: 对，然后就帮你指哪个是比如说你想找的那颗星，对，
1: 比如说哪个星座，
0: 对吧，然后他会很明显的告诉你，就是你看这一片，那就是银河就是完全在没有太多的灯光干扰之下，是完全可以。

0: 用肉眼观看到的。
1: 对，我第一次看到漫天的星河哈，不是说找到了银河啊，是在黄山黄山的山顶上，
0: 离天比较近的地方。
1: 对，晚上出门的时候一抬头，就是感觉就是第一次哈，有那么深刻的感觉，就是天圆，就是是完全像是一个圆顶一样的照在上头，然后那星星特别特别的多，特别特别的亮，就当下就会觉得哦，好震撼。
0: 所以就是以后有兴趣的话，可以这个利用一些工具哈，可以看到天上的这个星河，
1: 对，
0: 然后还可以看到牛郎星、织女星等等等等啊。他刚才说了，还有一个渡口。那个渡口其实就是一个叫做组成了一个夏季的大三角啊，然后就可以圆了我们的民间传说。
1: 对对对，这是在天黑之后啊，大概是这个时
0: 间。那肯定啊，现在连星星都还没上班呢。
1: 月落之后观测条件更好，月落大概是在晚上十点。
0: 好，另外呢就是提到了说七夕节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乞巧节。对，那乞哎。福州话七夕节怎么说？
1: 请我七夕。
0: 七巧也是这么说吗
1: ？QQ、
0: 还不一样啊！
1: 当然不一样了。过去哈，这个时候呢，古代的女子啊，大家闺秀啊，就会在月下啊摆上那个供案啊，然后呢要祈求自己心灵手巧
0: 哦，
1: 比如说月下穿针啊，就是以前的这个女工嘛啊，对吧？要特别的讲究。然后呢，也会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到虞山啊，然后
0: 到哪里？
1: 虞山
0: 啊，虞山，
1: 虞山拜拜啊，就会祈求自己遇到一个如意郎君
0: 啊。
1: 首先要自己心灵手巧
0: 然后吸引自己喜欢的，
1: 然后希望可以有一段美好的姻缘
0: 所以它其实这个节日不是纯粹的一个爱情的节日，
1: 不是
0: 它还有一个就是祈求自己心灵手巧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望。
1: 在福州还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传统就是在这一天呢，我们会分豆结缘。其实呢也是一个邻里节
0: 就是一颗红豆
1: 蚕豆
0: 蚕豆、
1: 就
0: 是以前我想起了一个，就是你看我把红豆绿豆放在一起，我说它就自然能分开。
1: 真的吗？
0: 真的
1: 是因为什么原理啊？
0: 因为就一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它是不是自然就分开？
1: 我怎么都没有发现过你还要讲冷笑话的这个潜质呢
0: 你说的这个用蚕豆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在这个方言当中，蚕豆的蚕和就是缠绕的缠，它
0: 是
1: 有一些谐音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一天，我们之前说如果吃了这个蚕豆比如说兄弟姐妹之间就不容易吵架，就不会吵吵闹闹。然后呢以后我们过渡到这个邻里节，就是希望说远亲不如近邻嘛，就是大家就是和睦相处就有了这么一个寓意
0: 这也是这一天这个日子的一个特别的
1: 说法，在福州特别的一个习俗
0: 好的那就今天除了是七夕节、乞巧节，还有什么邻里节？
1: 对，
0: 这个就是反正是一个爱的大家庭就对了。
1: 当然这个爱不只包括爱情嘛，对吧？还有亲情、友情、
0: 对对对
1: 邻里情，
0: 对对对，是是是那所以呢，就为了纪念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所以今天晚上呢，央视会有一个七夕晚会。你看就。足以证明这个传统节日是多么的重要。以前就春节、
1: 中秋、
0: 中秋，还有那个就是端午有没有？
1: 端午
0: 好像
1: 没
0: 有。那个就是正月十五，
1: 元宵节
0: 也有。
1: 对对。
0: 然后就是一些很重要的这个节日才有
1: 传统节日
0: 庆祝这个晚会。
1: 嗯。
0: 那今天晚上8点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也有七夕晚会，叫做金夕颂也是非常多好听的跟爱有关的这个歌曲也同样可以看到很多一些很著名的一些艺人
1: 晚上
0: 的名字我就不说了
1: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0: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晚会上会出现的叫做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 非常适合今天这个时间节点
0: 对对对里面可多了什么樱花草今天晚上有好多的这个明星都出现
1: 对
0: 比如说黄子弘凡呐还有林依轮老师
1: 爱情妙
0: 还有任贤齐老师这都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了还有王博陈楚生金莎老师
1: 对
0: 还有

0: 有王耀庆舅舅啊，还有黄龄，
1: 都是
0: 周深
1: 是吧？
0: 他不是就是国民舅舅吗？哈 ，OK 啊，那我们就先来听歌啊，路上的情况，还有有关于吃喝玩乐，今天的好心情、不好的心情，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们的893倾城893，还有就是
1: 901左海之声。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0: 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OK， 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呢是七夕节，
1: 对，
0: 但其实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呢是中国医师节。这个中国医师节呢，其实还很年轻啊，今年呢才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
1: 对
0: 啊，今年的医师节主题呢叫做“铸魂强肌，
1: 德高技精”。
0: 那么医师节的设立的核心主要是要弘扬崇高的我们医者职业精神，激励医者坚守初心，精进医术，加强这个就是关爱我们的医护工作者，
1: 对，
0: 增进咱们医患之间的理解，构建一个和谐的医患关系，
1: 营造一个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0: 是的，那医师节嘛，就是大家可能怎么平时都会和医生打个交道，是不是
1: 多多少少
0: 头疼脑热的，是不是都会去医院看看，
1: 对
0: 主要是去看医生，不是去看亲戚，是去看医生，
1: 是
0: 那在很多地方我们都能，你可能不去大医院，社区的小诊所，是吧，你多少可能也都会去接触一下，
1: 是
0: 同样都是值得尊敬的这个医生。
1: 对，因为从我们日常常见的常见病诊疗，还有慢病随访管理，再到全民健康体检、妇幼保健、公卫疾病预防宣教，再到精准的检验影像研判，到贴心的中医理疗、精细的口腔诊疗，守护我们的全周期健康，这些呢正是平凡的坚守汇聚成了守护群众健康的力量。
0: 是的，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要致敬每一位不忘初心、默默坚守基层一线的医师们啊，祝大家节日快乐，
1: 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0: 是的是的啊。好，那与此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今天已经是19号了，距离31号
1: 越来越近了，
0: 可不吗？所以很多人就开始问说，什么时候这些神兽能归笼啊？
1: 哎呀，你们那个成绩单上面没写开学报到的日期吗？
0: 有吗？
1: 往往都有啊，就基本上都会附上啊。
0: 没看见啊？
1: 你翻一翻呐。
0: 不就一个小纸片吗？哪还有什么好翻的？
1: 有，我记得就是每一本它在最后那一页都有附上开学报到的日期。
0: 好吧，那如果你像我一样也没有翻到，或者说你也没留意的话，来，
1: 那我现在来告诉你，
0: 是今年的这个中小学的秋季什么时候开学呢？
1: 那公布答案啊，就是8月31号星期一开学，那么在9月1号也就是星期二，小朋友们开始正式上课了
0: 那我的理解就是31号是报到9月1号正式上课，
1: 对
0: 是这个样子的。好吧，那抓紧时间补作业吧，同志们。
1: 又用一支笔撬动奇迹的时刻到了，
0: 所以我们家长朋友也要开始了，剩下差不多10天左右的时间了嘛，是吧？
1: 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缺漏及时来补一补，真的不要等到前一天晚上。
0: 我有意思的是，居然在家长群里面还有人家长在问，今年的暑假作业是什么呀？我心想，这都什么时候了，你现在才问暑假作业，
1: 你这精华够浓缩呀，是吧？
0: 然后关键是我是在想，这个不是孩子的问题吗？这怎么变成家长的事儿了呢？
1: 可能一问孩子三不知啊。
0: 问孩子，孩子说没布置，妈妈说不可能，我问一下，然后就家长群里一问然后我就在想，不会吧，这个点儿才开始写作业。
1: 确实是有点赶，有点仓促了
0: 所以就是这个事情总是每年都是如此，年年如此，
1: 还有就是
0: 年年如此过。
1: 对，还要提醒，千万不要用可擦笔哦。
0: 什么叫可擦笔？
1: 可擦笔还有一种就是遇到高温会消失的笔，就是你写完就是它可以被擦掉的，即使是就是它写出来的可能是我们用的这个水笔的颜色嘛，比如说蓝色或者是黑色，但是呢它是可以被擦除的。
0: 那是什么？热水一倒上去就全没了？
1: 之前就有出现过这个就是放在高温的地方，然后字迹全消失了，
0: 无字天书。
1: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0: OK 夏天呢，虽然已经进入到这个秋天了哈，但是我们的
1: 夏天还没有结束呢。
0: 对，我们的体感其实一直还是停留在夏天的感觉。
1: 福州的夏天要到11月吧，超长待机。
0: 那不是一年快结束了吗？
1: 夏天特别的漫长。
0: 然后你会发现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在市面上会有很多的这个水果然后你会发现除了水果以外，还有一种叫做 水果蔬菜
1: 很多，
0: 请问它到底是属于水

0: 果类还是属于蔬菜类呢？
1: 它有交集的，
0: 所以它应该是属于
1: 果蔬。
0: 这个答案很精确。所以有一个摊位叫果蔬，它
1: 是水果蔬菜吗？
0: 好，因为确实我们能看到市面上有很多这种很小但是又很漂亮的一些蔬菜。
1: 水果黄瓜大家应该很就很熟悉了，对不对？
0: 水果那个西红柿嘛，不是那种
1: 西红柿，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
0: 都是
1: 很多朋友一直把它当做水果来吃，比如说鹿心、
0: 就是
1: 直接
0: 大的小的都是那个水果。
1: 对，在他家里他是
0: 西红柿炒蛋，这么说你是拿水果炒蛋咯？
1: 那他这个时候是发挥的蔬菜的职能
0: 啊，
1: 果蔬嘛，果蔬界的流量担当。
0: 好的，那其实有专家说了，说这个水果型蔬菜是在市场上的一种通俗叫法，但实际上呢它其实就是蔬菜啊，只不过感觉上去会比真正的蔬菜呢会更甜一些、更脆一些、而且皮儿会更薄一些，
1: 就是它可以直接来生食
0: 啊。对、
1: 是吧。
0: 不是人家说了吗，水果型蔬菜其实是一种营销的话术，不是属于植物学的一种概念。
1: 对，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大家现在在市面上会看到很多迷你的胡萝卜，其实呢常见的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是专门培育的天然小型的胡萝卜品种，
0: 就是
1: 比较小，它生来
0: 就小，对，
1: 就是这么迷你。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人为的将胡萝卜切割加工制成的，
0: 那人家是长的，他给它截成两三节，所以就叫做迷你的小胡萝卜。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有可能有一些商家啊就换一个名称包装，售价反而就更高了。所以说大家在买的时候要注意啊，重点呢是看胡萝卜的表皮，如果说你在表面能够看到切割的痕迹的话呢、它大概率就是普通的胡萝卜加工伪装成的迷你款，这个时候就不值得买了
0: 啊。那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些是属于真的就是新品种嘛，就是这些蔬菜做成了这种水果型的，
1: 对，
0: 这个既好吃又高产，但是也特别提醒啊，不是说蔬菜越小越好吃，因为蔬菜是需要在合适的成熟度采摘才是最好吃的，
1: 对，
0: 它完全没熟的情况下它是很小，但是它口感也是不好的，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如果是太小没有来得及累积糖分和这些物质的话呢，其实口感并不好，但是也有说，请问水果型蔬菜是不是相当于我吃下去之后吃了水果也吃了蔬菜呢？
1: 如果你要从营养价值来说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就是水果型蔬菜的营养价值更高，这个说法不成立。为什么呢？总的来说啊，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成分其实它和同类型的普通蔬菜差别不大。有的成分甚至还会比普通蔬菜要低一些。为什么呢？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水果型蔬菜，大家就是觉得吃起来特别的爽脆，对吧？
0: 对，
1: 就没有渣，这为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因为它纤维少，而纤维恰恰是蔬菜最重要的营养之一。
0: 是
1: 啊，
0: 我们吃蔬菜其实就是为了吃它的那个纤维，
1: 对，
0: 然后方便我们肠蠕动嘛。
1: 对呀。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关键的营养可能会缺失，因为你想，我们知道苦瓜，夏天吃苦瓜其实就是为了吃它那个苦。对吧，那个苦它是可以降火的，可以去火的，
1: 对，
0: 但是水果型的苦瓜它就恰恰把这个苦味给去掉了。
1: 我还没有吃到过，我可以去试试，因为我很害怕苦瓜的苦味儿。
0: 但是我跟你讲，你就全当是药吃嘛。你说中药吃起来不也是有点苦，
1: 吃饭的时候那么开心，为什么我要想象自己在吃药？
0: 所以你像有一些的这个成分其实因为它已经和水果的这个有掺杂的部分的这个元素进去，所以它已经没有了这个苦味了。
1: 对，它有取舍。
0: 对，相应的一些就是可以去火的这部分核心的成分也减少了。
1: 是这样的。
0: 所以说不见得这个水果蔬菜，别看它那么贵，你觉得好像，是不是贵的就一定好？那可不一定。
1: 对。
0: 另外还要说一下，就是之所以叫水果蔬菜，大部分是因为它的甜度会比正常的蔬菜会偏高一些，所以呢也特别提醒，如果就是你是一个控糖的人群，你属于这部分的朋友，就最好要避免吃这种水果型的蔬菜，虽然它好吃。
1: 但是其实啊，就是这个水果蔬菜的含糖量大概是2%升到3%，你跟其他的就是主食当中的淀粉相比的话，可能对血糖的影响还是比较小。
0: 所以

0: 所以呢，也提醒大家，水果型的蔬菜虽然说好吃，但是它完全不能够替代传统的蔬菜。
1: 对
0: 啊，所以它不是科学的分类，也不表示它的营养成分会更好。
1: 是
0: 不能够代替传统的蔬菜，各有各的营养，
1: 合理搭配
0: 才是正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好了，这里依然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Hello， 各位好，我是孙珍孙美丽。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好，来我们看一下各位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留言。
1: 今天速度偏慢了一些些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谁呀？笑得那么大声。

0: 娘录一号已经听到了，他刚刚笑是笑我们开场的没有默契的表现吗？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啊 ，MC
1: 明示一下可以吗？
0: 你可以明示一下，不要让我们猜来猜去，猜不明白的啊。
1: OK， 好，还有
0: 笑嘻嘻，
1: 笑嘻嘻说，
0: 他说赣州真的好热啊，下个星期终于可以回福州上学了，现在天天在算着日子。
1: 下个星期天气怎么样？
0: 下个星期好像，
1: 反正到周末还在下雨耶，
0: 差不多。
1: 因为说最近有台风。
0: 对，我上一周替节目的时候就有看到笑嘻嘻发的哈，就是他在的这个地区傍晚的时候都在下雨。
1: 下周二还在中雨呢。明天中雨，后天中雨。
0: 我们天气是不是也没说呀？
1: 星期六还中雨。
0: 那你直接说一下明天几度吧。
1: 我是觉得最近这几天的天气可凉快了就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好不好，这个出门记着带伞就对了。
0: MC 他来揭晓答案了，他说我们俩搭档，对，他说我们俩搭档每次他都觉得很想笑。上一次
1: 什么叫每次？我们总共就两次。
0: 对，我们这才第二次呢。上次搭档的时候你也在，上我们这一次肯定进步了一些嘛。
1: 就比之前更乱了吗？是这意思吗？
0: 没有，今天肯定有进步啊！自我感觉还是挺良好的。
1: 那把你的笑容收一下。
0: 你收一点啊！
1: 对对对，
0: 一号远洋路一号真听到了，
1: 客气一点。对我们鼓励为主，好不好？
0: 对，真的特别不容易，知道吗？
1: 而且说实话，每到只有到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
0: 大乱炖。
1: 对，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组合出现。
0: 是啊，
1: 那多不容易啊！所以啊，
0: 不能说千载难逢嘛，对吧？一年一度。
1: 这种随机的这种限量版出售，
0: 这跟七夕跟这个牛郎织女相会也
1: 一年一次是吧？好，来我们说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哈，因为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确实是有三个热带扰动同时在发展当中，这几个有成为台风的可能性，
0: 对，
1: 其中有一个呢，现在据说已经成为台风，叫做
0: 沙德尔。
1: 那也提示大家最近这些天气会受到它的影响。
0: 对，
1: 未来三天呢，我们福建的雷雨天气仍然还是会比较频繁的。所以阳光雷雨会随机切换。
0: 对，
1: 各位还是要记得带把伞。在这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哈，所以在如果是碰到这种天气的情况之下，建议大家及时躲避。
0: 对啊，
1: 但是躲的地方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0: 是不要在树下，也不要在空旷处，还有呢，不要在什么呢，在建的工地以及大型的广告牌底下。
1: 还有就是高楼的平台上也不要去，
0: 对，
1: 这些地方很容易是这个闪电集中的，就是集中的地方，
0: 会有危险，有安全隐患。那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全省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那到20号呢，全省是阴有小到中雨，沿海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其余地区局部大雨。
1: 所以最近这几天呢是雷雨会。
0: 雷阵雨
1: 随时伴随着大家，同时还会有这个伴有强降水或者是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出门需要提前注意一下天气变化，带好雨具，这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啦，出门一定要带好咖喱蛙。
1: 咖喱蛙是什么
0: 东西？咖喱蛙就是各种的工具，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咖喱蛙。
1: 那这个工具是有特质，比如说是
0: 没有。没有特指，
1: 没有特指。
0: 对，我们现在基本上在日常用语的
1: 带锅碗瓢盆出去吗？
0: 这个也是你的咖喱蛙。
1: 好，来，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很多人说我们这个夏天不能老在空调房间里头待着。
0: 我们还是要流流汗。
1: 对对，是是是啊，所以最近呢，如果像出去锻炼的朋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福州47所学校开始面向社会。开放了，
0: 对对对，重点是体育场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些运动的场所。
1: 是
0: 啊，我们首先呢也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啊，在鼓楼区这个范围内，我们看到有达明小学、第五中心小学、开智学校，还有鼓楼第三中心小学，也就是林则徐小学，还有福州市梅峰小学、福州市东南小学，还有鼓楼第二中心小学教育集团教场校区。
1: 那在台江区呢，基本上都是几个比较

0: 较宽敞的这个学校哈，对外贸易职业中专，还有36中、国货路小学、凤乐小学，还有迎宾小学，这都是向这个周边的群众开放的。
1: 是的，那苍山。

0: 厚板小学、苍山小学教育集团奥体分校以及福州市苍山小学。
1: 嗯，那其实静安区的学校也挺多的，像什么32中啊、古山中学啊、秀山中学、20中，以及福建开放大学附属中学、善溪校区、向峰学校、向园小学、古山苑小学、金城小学、日出东方小学、静安区第六中心小学、第七中学主题校区以及静安第五中心小学。
0: 嗯，
1: 啊，这些学校都是为大家免费开放的。
0: 对对对，还有马尾区的小学，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福州市海云初级中学、福州市和平中心小学、福州市奎喜小学，还有亭江第二中心小学、马尾实验小学，还有就是马尾第二实验小学。如果说大家想要去预约这个场地的话呢，可以通过易福州找到相关的页面来进行线上预约。
1: 哦，是，
0: 对对对，
1: 这还得预约呀、啊？
0: 当然啦。
1: 好、啊，我以为就带着工具，就是你说的那个
0: 咖喱蛙
1: 啊，带好你的咖喱蛙就可以去了呢。
0: 你的咖喱蛙如果是锅碗瓢盆，可能不好进去吧。
1: 大概会被拦在门口，先做一顿，
0: 对、
1: 合格了再进去。
0: 大家在易福州上搜索一下，然后呢，找到相应的区所、再找到相应的学校进行线上预约啊。
1: 是啊，另外呢，就是细心的福州的朋友会发现，我们最近福州的一些城市的这个变化还是蛮明显的。
0: 嗯，
1: 最近呢，就是如果你有乘坐这个福州地铁1号线向峰站，你会发现这整个的这个车站里面的装饰啊，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啊、因为他们在向峰站呢打造了一个闽都中医药文化主题车站，而且现在可以正式上线了720度的 VR 全景导览系统。
0: 720度，
1: 哇，你可以就在手上一转，你就全都看清楚了
0: 就是说只需要一部手机，然后呢你指尖轻轻的点一点滑一滑，就可以穿越时空，足不出户漫游这一座藏在地下的中医药文化宝库。
1: 对对对，那这次呢整个向峰站啊是以中医的这个五行五色养生理论作为设计主线，围绕着五大出入口打造了一个特色的主题场景。
0: 嗯
1: 啊、里面讲到了咱们这个闽医薪火传承，
0: 嗯，
1: 中药炮制技艺，四季养生，荣派历代名医，还有治胃病科普、闽药药膳等等这些核心的一些展区。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走走逛逛的过程当中啊，可以看到属于咱们闽都的中医药文化之美。
0: 是啊，而且还可以学学一些养生知识、对吧？
1: 对对对、
0: 同时呢，借助前沿的720度全景 VR 数字化技术，主题车站被完整复刻至线上，市民呢不仅可以自由漫游每一个展区，同时还能够收听到专业的中医语音讲解、深入了解闽都中医非遗技艺、道地药材知识以及传统康养文化。
1: 嗯，所以你看可以实现线下也可以在线上直接感受啊、所以你都可以到里面去了解一下哈。那这次其实也是这个地铁做出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种这个尝试啊、所以你可以在那里等车的时候也不孤单了，也不用老刷手机。你可以在这个车站里面走走看看，还能长一点这个中医方面的知识。
0: 对，
1: 这还是挺好的。
0: 是的，
1: 好吧，那如果说这个城市里的变化你还发现哪些这个值得和大家聊一聊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哈。
0: 对对对、两个平台欢迎大家
1: 随时留言都是可以的。
0: 嗯，
1: 一个是清城893，一个是901左海之声。

0: 师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孙娟孙美丽。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好，来我们说一下刚才我们那个说完了，就是有一些学校呢的运动场是可以给这个给大家开放的。我们刚才这个丹丹姐姐就已经在试着看能不能预约了哈，就有的学校呢是可以预约的，
1: 对，
0: 现在依然还可以约，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这个尝试一下哈，就是在自己家门口就有合适的这个运动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
1: 对对，
0: 我以前经常都是开着车，然后到那个地方，然后开始。

0: 锻炼。
1: 哎，我现在也是、啊、
0: 经常被我妈嘲笑、嗯、你这是去锻炼吗？还开车去？
1: 当然是，就下车之后的时间才开始算，对吧？
0: 所以很多人说了，那我不体育锻炼，我就靠控制饮食，可不可以？
1: 绝对不可以。
0: 让自己瘦身吗？
1: 因为我们一直都说，想要真的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身材，一定是什么呢？迈开腿，管住嘴。
0: 是、嗯、那最近呢有一些这个网站上说哈，就是如果你想快速瘦身，
1: 嗯，
0: 盲目的采取这种
1: 节食
0: 喝黑咖啡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减肥，
1: 我真的还刷到过啊，说是这个咖啡喝完之后呢，能够加速你的这个脂肪的燃烧，
0: 燃脂
1: 对、
0: 那个，
1: 就是你同样是做一个小时的锻炼，你喝完这个咖啡之后，你的汗流的更多。我是看到了啊，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不喝咖啡，所以我也没有尝试过。
0: 我还以为你是说呢，虽然我本身也不胖，也就从来不追求这种生活。
1: 没有，我是喝不了咖啡和茶这一类的
0: 啊。所以刚才说的这种方式哈，就是盲目的采取节食喝黑咖啡的方式，不仅减肥成效有限，还会损害身体。
1: 我们来说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20岁的女孩啊，她每天早餐呢只喝一杯冰咖啡，然后就确诊。了瘦型脂肪肝，
0: 这个名词我是第一次听说。
1: 就我们听到脂肪肝这个词，可能就会想着，哎，是不是
0: 胖？
1: 哎，跟胖有关？
0: 他一定是胖了才有脂肪肝，对吧
1: ？No。
0: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叫做
1: 瘦型脂肪肝，
0: 瘦子也有脂肪肝。
1: 嗯
0: 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位20岁的姑娘，是一位南京的姑娘，她的体重是正常的，而且 BMI 也就是这个指数哈，只有21。但是呢却查出了脂肪肝，所以你看就是怎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原来是这个姑娘啊，虽然她的体重正常，但是她觉得
1: 还不够，
0: 对，我不想长胖，所以呢她就在控制自己，每天早餐呢只喝一杯冰咖啡，日常呢喝奶茶
1: 啊，
0: 吃零食，
1: 这两项
0: 再加上长期久坐，缺乏运动，肝脏脂肪代谢，脂肪运这个动的能力持续下降，久而久之呢就诱发了脂肪肝。
1: 其实我们乍一听觉得好像挺陌生的啊，离我们挺遥远的，但是呢瘦型脂肪肝其实并不少见。根据南京市第二医院的统计数据啊，一年接诊的1300多名脂肪肝的患者当中，BMI 就是其实这个体重比啊，属于正常范围的瘦型脂肪肝的患者就有230多例。那这一类的人群呢，就是外表身形其实都很标准，大多数啊都是在体检的时候才意外查出脂肪肝。
0: 我估计他连自己都不相信，
1: 对，
0: 我怎么可能
1: 我这么瘦怎么还有脂肪肝呢？
0: 是啊，我们来说一下，其实这个肝脏我们都知道是身体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消化系统，那它呢主要承担的就是合成、储存和转运的这个功能。
1: 对，
0: 所以肝脏脂肪的重量其实占到肝脏总重量的大概比例是超过了5%，就可以诊断出说你得了脂肪肝
1: 啊、如果说脂肪肝患者的 BMI 处于正常的范围，也就是18.5到24之间，就属于瘦型脂肪肝。
0: 我就在这个当中，我好像是23点多，好像是
1: 啊，
0: 但是好像今年我体检没说我脂肪肝，好像
1: 是吧，
0: 大概是吧啊、但是说了这个怎么能得这个瘦型脂肪肝呢？有几个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小问题要特别注意。
1: 对，
0: 首先就是一个不良的生活方式
1: 啊，这个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容易啊，就是比如说油脂和糖分过多，因为我们现在喝的一些饮料啊，其实它有很多无形的糖。
0: 对，你喝奶茶怎么会没有呢？3分糖里面也是一大堆糖 啊。
1: 还有一些比如说青柠类的啊，你觉得哦好清爽，还有酸酸的味道，应该不那么甜吧？要知道，如果它没加糖的话，你根本就喝不下去。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哈，就是它会增加你这个内脏的脂肪。久坐不动，
1: 对，
0: 也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就是、
1: 还有一个就是精神压力大，
0: 是
1: 啊，睡眠不足也会导致咱们人体代谢紊乱。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减肥方法不当，比如说过度的节食，还有纯素饮食，
0: 哦，
1: 很容易造成营养不良性的消瘦，
0: 对，
1: 造成血清蛋白水平降低。
0: 我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就是说他有这个轻度的那个贫血，然后医生就有问他说，问你一下，你吃肉吗？
1: 不吃
0: 啊，他就说我很少吃， 那以后要多吃
1: 啊，
0: 就是肉里面其实也含。

0: 铁量，尤其是瘦肉，
1: 肉
0: 尤其是瘦肉，
1: 嗯，
0: 就各种各样的肉里面的瘦肉的这个部分里面铁的含量是比较高，所以呢，还是，所以你说你吃素食。没有肉类的补充，其实它的铁含量其实少了蛮多的。
1: 嗯嗯，对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饮食。对吧？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和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啊，就是一些体重正常的朋友，他可能患代谢综合征，间接就会导致脂肪肝的发生。
0: 嗯，
1: 比如说血糖控制不佳，也和脂肪肝密切相关。
0: 嗯嗯，还有就是遗传啊。年龄啊，这方面的因素都有会影响到。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是属于这种瘦型的脂肪肝，那其实对你来说就是要及时的调整你的生活方式。
1: 对
0: 啊，包括运动，包括饮食啊，都要进行一个调节。
1: 嗯
0: 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你胖，那如果要减轻体重啊，不要减得太狠。
1: 嗯
0: 啊，体重减轻3%到5%就差不多了。
1: 对，比如说50公斤，那么减5斤啊，100公斤减10斤，
0: 因为它本身这个体脂率它就不高。
1: 嗯，
0: 它不是属于那种超胖或者是那种肥胖型人群。
1: 对对，
0: 你本身体脂就不是那么多，
1: 嗯，
0: 然后你还强制自己要减肥减下来。
1: 嗯，
0: 那就是把你身体当中的一些机能就降低了，
1: 对，
0: 就会容易造成一些这种疾病的发生。
1: 嗯，还有一个数据我们也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哈，就是咱们的腰围啊，这时候
0: 顺便摸一下。
1: 啊，男性的腰围呢要小于85厘米
0: 啊，
1: 女性需要小于80厘米。
0: 嗯，
1: 因为如果是腹型肥胖的话，也会增加脂肪肝患病的风险。
0: 哦，那也就是说你其他地方都挺瘦的，
1: 嗯，
0: 但是就是腹部这个地方，腰部这个地方，
1: 对，腰围也要控制，要注意。
0: 对对对啊，这个男性同胞的这个啤酒肚啊，还有女性同胞的，就是我们生完娃娃之后，就是。这个腹部这个地方也是赘肉比较多的地方，
1: 嗯嗯，
0: 啊，还有就是你要减肥 OK 没问题，但是不能一下子减得太快，
1: 就不能暴瘦。
0: 对啊，一周你最好控制在1公斤以内，也就是2斤左右。
1: 嗯
0: 啊，不然的话你想想看，体内的脂肪在短时间当中分解的太多，也会给肝脏带来负担。
1: 对，你让它超负荷运转了。
0: 对
1: 啊，
0: 嗯，还有就是海中地中海
1: 式，地中海，嗯，
0: 啊，这个我也是听过的，
1: 嗯，
0: 就是把一天的进食限制在8到12个小时当中，
1: 嗯，
0: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吃的东西呢，也要注意，不要喝含糖饮料，减少脂肪的摄入，多吃富含纤维的蔬菜和全谷物，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啊，嗯，而且。记着，睡前不要吃东西，不要吃夜宵，不要吃零食。
1: 对啊，这饮食还是真的非常重要的啊。
0: 对，
1: 那再一个呢，如果是干预生活方式的调整，干预效果不佳，那我们就可以采取药物治疗，但是一定要在医师的指导下进行，千万不要盲目的自行用药。
0: 对，
1: 嗯，
0: 我发现就是很多现在，人家说那个有一些药。它有减肥的副作用
1: 啊，
0: 就是它本身其实是治病的，
1: 嗯
0: 啊，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它是可以，比如说抑制你的这个
1: 食欲啊之类的，
0: 对对对，然后就顺道就有这种减肥的功能。
1: 但是这个千万不要自行去盲目尝试，对身体有危害。
0: 是是是，因为你不知道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副作用
1: 是的，
0: 嗯嗯，好吧，那我们也希望大家保持身体健康，
1: 嗯，
0: 多到这个家门口周边的学校的体育场里面走走，是不是去锻炼锻炼，感受一下，就是有陪着一起锻炼的话，我觉得这个氛围就特别的好。
1: 是，
0: 嗯，好吧，那我们有什么想聊的，或者说路上的情况，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
1: 嗯，
0: 青城893左海之声，901左海之声都可以的。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

0: 消失哦。
1: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最近瞬世界多了色彩。
2: 房东的猫最新主的单曲《游游》。

清甜的治愈声线，将年少心动的懵懂、忐忑、初时相知的雀跃欢喜尽数演绎，温柔缱绻的声线层层铺展，唱尽青涩情愫里的试探与悸动。萧敏成作词，刘兆伦作曲，影视剧《天才女友》片尾曲。

0: 房东的猫游游，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并机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0: Hello， 我是孙中孙美丽。
3: 大家好，我是小丹。嗯，
0: 那路上的情况有什么需要聊的，还有就是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想和我们分享，也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络了啊。
3: 是的，是的。
0: 我们微信平台呢，您可以直接搜索
3: 89.3
0: 和901
3: 左海之声。嗯，
0: 好，来，我们说到这个。夏天哈，很多人都很喜欢去一些凉快的地方待。哦，
3: 哪凉快哪
0: 哪儿待着，
3: 这是一句祝福，
0: 这也是一句事实
3: 啊。
0: 所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比较凉爽，更重要的是它还有精神方面享受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3: 嗯
0: 啊，在这个暑期呢，他们也安排了很多丰富多彩的这个演出，比如说8月22号到23号有一个舞台剧叫做《他们》，
3: 嗯
0: 啊，里面呢说到的其实是，就是三段人生故事啊，跨越了时空的境遇，然后呢，就是讲到了一些
3: 内心世界的变化、
0: 成长啊、挣扎呀、自愈啊、等等等等啊，而且呢也是沉浸式的一种观剧的体验。
3: 嗯，
0: 那这部舞台剧呢是由李晴晴和张燕琪倾情参演的，给每一个在关系当中在命运里面挣扎坚持不认输的人写的一封情书。
3: 是的，
0: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哈。
3: 嗯，
0: 另外呢8月25号还有一个钢琴三重奏的音乐会。嗯，这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音乐传承，新一代的鲍罗丁钢琴三重奏呢正式开启了世界巡演。那么25号呢来到了福州，如果说你是喜欢钢琴的朋友啊，这个就是绝对的音乐会的曲目啊，对，堪称是这个德奥与俄式浪漫主义的巅峰对话。
3: 嗯
0: 啊，有大家很熟悉的一些门德尔松啊、柴可夫斯基啊等等啊，他们的一些剧作。哦，嗯，所以说这个暑期如果你想拥有艺术感满满的一天，也可以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啊，不管是看剧也好，听音乐会也好啊，都是非常好的享受。
3: 嗯，
0: 你可以直接关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买票的朋友还可以直接在大麦猫眼都是可以看的啊。
3: 是的，
0: 都可以买票的。嗯，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其实这两天我一直在看这个，就是因为要编这个新闻嘛，
3: 嗯，
0: 所以一直在了解这方面的这个一些最新的消息。
3: 你看到什么了？
0: 我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就是，就是暑期打工哈。
3: 嗯，
0: 我在我的那个学生时代的时候，暑期打工大多都是到西式快餐厅去打工。什么劳啊，什么鸡啊，是吧？就是这种地方。
3: 嗯，
0: 那现在呢，就是打工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就是你暑期工的这个越来越多了。
3: 嗯嗯。
0: 那我在网上看到了，对，就是蜜雪冰城的这个奶茶店。
3: 嗯
0: 啊，说这个博主啊，说他的表弟在蜜雪冰城干了一个暑期工。
3: 嗯，
0: 回来给他讲了一个让他大吃一惊的规矩。
3: 怎么说呢？
0: 在店里的饮料，员工是可以随便喝的。
3: 真假的？
0: 难道在那什么牢什么鸡里不是吗？
3: 嗯，你先把它说完，我回头再说说我自己遇到的一件事。
0: 好，然后他说这个员工在喝饮料的这个方面是绝对不收一分钱，随便喝。
3: 嗯嗯。
0: 但是有一条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那就是你喝可以，绝对不能碰纸杯。
3: 不能碰纸杯？
0: 对，谁碰纸杯谁重罚。
3: 为什么？那他喝是用什么喝？
0: 就是他们有那种试喝的那种小杯子，或者是你自己带，自带水杯，
3: 然后无限量
0: 都可以。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样，他们说每天闭店盘账的时候不数钱，只数杯子， 就是我今天卖了多少单，
3: 就
0: 应该对应多少个杯子要消失、
3: 啊、
0: 对吧，差一个都不行。
3: 嗯，
0: 那员工如果要喝饮料呢啊，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有专用的试饮 杯,、
3: 啊、试饮杯
0: 啊，就是不走这个正杯的这个库存的，就是不是我用我们说的那个什么中杯啊大杯啊小杯、
3: 嗯、
0: 那个东西、
3: 嗯嗯、
0: 谁要是拿走一个正杯，账上就会多出一笔无头账
3: 啊、
0: 哦！这个
3: 会计要疯了，
0: 对，盘到半夜也是盘不短的。这个完了，今天怎么地的这个账平不了了、
3: 哎。那他要是遇到一个突发情况，比如说这个单子啊，他在杯子洒了啊，然后
0: 洒了那杯子也不会坏啊，
3: 掉地上了，杯子还能再拿起来用吗？然后就要重新再做一杯，那同一个单子用了两个杯子不是？
0: 那我估计这个应该他们有自己的规矩吧，就是绝对不能就是。用作你喝水的杯子是不可以的，
3: 就是你不能乱动。
0: 对，
3: 嗯
0: 啊，然后他说了、就是，
3: 杯子跟单走。
0: 对，就是你喝水可以，但是不能用，就是正常使用，就是卖出去的奶茶用的杯子、
3: 哦、
0: 啊。然后就说了这个，免费喝是人情，但是动杯子那就是破规矩了。
3: 嗯
0: 啊，就是这个，我你该享受的这个都可以享受，
3: 嗯嗯
0: 啊，但是该。要遵守的规矩是一定要遵守的，
3: 是吧？
0: 嗯、啊，那你说你的、哎
3: 我说我的啊，为什么我刚才很惊讶呢？就是有一回啊，嗯、我外出的时候呢，在一个电梯里头、
0: 嗯，
3: 我遇到了就是某一家奶茶店的一个员工、
0: 哦、
3: 啊。为什么马上能认出来？因为他身上穿着制服嘛。
0: 哦
3: 啊，对对对。然后呢，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了他一下，我说，哎，像你们这样子自己在店里头买那个饮料是有优惠吗？可以免费喝吗？他说没有免费喝，比如说我们是可以减5元，他当时好像是说的是减5元啊、
0: 哦、
3: 我说那很好啊，那不是，他说哎，但是只能是单价8块钱以上的
0: 哦
3: 啊，就是
0: 太便宜的不行，
3: 对对对，比如说他这个本来嗯可能只卖5块钱，那你减5元的话就是
0: 成本就很
3: 0元喝、
0: 嗯、
3: 对，他说就是要在一定的价位然后可以有减免
0: 啊、哦、那要是这样说的话，那个蜜雪冰城可是太仁厚了，
3: 雪王大方啊
0: 怪不得，那当然也很奇怪啊。那他的东西其实也不贵啊，算是很平价的奶茶了。
3: 嗯，对对、哦、对。
0: 所以那这个，我觉得就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就说哦，还有这样的，就是奶茶可以随便喝，
3: 嗯、
0: 但是就是不能用他那儿的杯子。
3: 你这条播完之后、哦，可能他的暑假工还会涨一波哎。
0: 马上暑假要结束了，
3: 明年再战。
0: 然后所以就引起了我的这个好奇，然后我就在想了，你说、
3: 嗯嗯、
0: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规矩
3: 啊，是，
0: 就是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规矩，是吧？
3: 对 对, 对。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你觉得什么规矩是你最介意的？就是你做其他事情都 OK， 但是你绝对不能。碰这条高压线，就碰这条我所谓的底线
3: 啊，不是说别人定的你接受不了，
0: 对，
3: 是你自己定的，别人不能触碰，
0: 就是或者说你觉得，比如对方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不能接受的，你都会觉得哦，为什么呢？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象，我说、
3: 嗯嗯、
0: 哦，为什么呢？能喝水，但是不能用他的杯子
3: 啊、
0: 嗯，就是你觉得会有哪一个规矩，你就觉得哎，为什么不可以？或者说在你的心目当中，你的底线或者你的那条规矩是绝对不可触碰的、
3: 嗯、
0: 有吗？
3: 嗯，我感觉我没有，就是看到这个话题我脑袋当中是空白的，我没有马上
0: 你没有底线呢、啊、
3: 就是我没有底线是说我目前感觉，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我不是夸自己啊、
0: 哦、
3: 我是一个边界感比较足的人、
0: 哦、
3: 我可能不太会轻易的去碰到别人所谓的这条线。
0: 那别人会不会碰到你的就是底线呢、
3: 在工作当中的话。

0: 我觉得目前还好吧。
1: 那朋友之间的相处有吗？
0: 能成为朋友的基本上都是可以相处的比较融洽的，因为我的朋友圈其实并不大。
1: 好，见证完毕，是个幸福的女人。哎呀天哪，还有这样的。
0: 没关系，我看看大家说的，说不定我就有启发了。嗯，
1: 对，就是其实生活当中对这个人和人相处，就像你说的一样，它是要有一个边界感的。
0: 对，
1: 那什么是边界？这个很重要。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如果我知道了你的边界，那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和你相处。
0: 嗯，
1: 就绕着这个边界走就对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就是你，也起码得让别人知道你的边界在哪里。
0: 那当然，你必须要表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他对于这个边界的界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有的朋友他是属于这一种非常的热情和奔放的，非常开朗的。
1: 嗯，
0: 那他可能会觉得，哎，比如说我一些肢体的触碰，或者是跟你开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
1: 嗯，
0: 他觉得这是我对你很友好的一个表现。但是你心里比较介意。
1: 嗯，
0: 如果说你们要长期的去相处或者是交往的话，那一定要尽早的把心里的这条线给说清楚，不然的话就是会一直闷在心里。
1: 嗯，
0: 啊，这对于一个不管是友情也好，还是同事之间的交往也好，都不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
1: 我觉得这个话题也比较适合今天这个日子，今天是七夕节，
0: 哎，两个人之间的交流交往，
1: 对，
0: 啊，
1: 就是也要别看是两个特别亲密的人哈，那其实也是需要边界感的，
0: 对，很重要。
1: 对，刚才我们有说那个叫什么冰咖啡的事情，
0: 冰咖啡啊，
1: 那个 MC 就说了，说那提醒一下小潘潘吧，据说他天天喝冰咖啡，但是这样不是说不能喝冰咖啡，是那个女孩是早上只喝一杯冰咖啡，啥都不吃，
0: 然后其他的就是又不锻炼，然后还喝奶茶，所以就是得了受刑脂肪肝。
1: 是是是，
0: 但潘潘我知道他是都有在坚持运动的。
1: 我是觉得吧，对，他是够瘦，但是应该是没有脂肪肝的。
0: 是的，
1: 好，那各位还可以把就是你所谓的这个边界和你比较介意的一些规则哈，你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两个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选择，等着你的留言。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驾车也要进驾校学习的，古人常说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御指的就是驾驶马车的技术。西周时期，六艺是士大夫必须掌握的技能，不过当时私学尚未兴起，因此有资格学习驾驶技能的人并不多。一般而言，士大夫会在15岁之后进入官府所办的大学中学习驾驶技巧。士大夫驾驶的车辆类型是战车，春秋战国时战车是重要的作战工具，所谓的战车本质上也是马车的一种，一般由4匹马拉动，中间2匹为辅马，外侧2匹为餐马，车辆上一般有3个人，左为射手，中间为驾车的御者，右为执戈矛的卫士。马身上套有皮甲，车身有青铜护片，一些汉字也显示出了古代马车的状况，比如说四就是指套4马的车，胜指的是4马1车。战争之中，战车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御人的地位也相应的非常高。随着教育的普及，御车也被纳入学校课程之中，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驾车技术。那么古人究竟要在驾校中练习哪一些技术呢？最重要的技术是控制马匹，驾驶员需要通过锤策和弦诀才能控制马匹跑动。锤策主要是说右手挥马鞭刺激马匹前行，弦诀指马口中含的马嚼子，诀与辔相连，可以通过左手执辔控制马匹前行的方向。一名优秀的御手需要让车马的进退行止持骤都和自己的意图相吻合。典籍记载，古代还有5条专门用于考核的驾驶技术标准，有点类似今天的驾考测试方式。这一标准就是周礼提出的五御，即鸣和鸾、竹水曲、过军表、五交渠、竹琴左。看着有些复杂，但实际上这5条考核标准和我们当代的驾照考试有着梦幻联动。那么具体古代驾校是怎么考核的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3: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啊，
1: 哎呀，外面下雨了呀！
0: 啊
1: 啊，下雨了！
2: 哦，对，
0: 嗯，好吧，那今天晚上注定看不到银河了。
2: 其他地方试试吧啊，福州可能看不了了。
0: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说到的就是那个，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规矩
2: 啊，
0: 你是接受不了的，或者说你有哪些规矩是别人绝对不能够触碰的，
2: 嗯
0: 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说这件事情也是给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伴侣啊，
2: 嗯，
0: 其实也是一个提醒，就是
2: 对，
0: 哎，我们即使这么亲密，但也要注意到这个边界感的问题。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来，我们看一下哈，小夏说，我很介意饭桌上劝酒。
2: 嗯
0: 嗯。谁都不行吗？
2: 对，
0: 就是跟朋友之间也不行吗？我知道可能是领导如果在一起吃饭的话，这个劝酒肯定是不好的，你也不可能接受，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接受。
2: 嗯，
0: 那如果是朋友之间的这种劝酒呢？
2: 朋友之间如果是真朋友
0: 啊，
2: 可能彼此就不会劝。应该他说的这种呢，可能只是一些社交
0: 啊，
2: 有可能是一些社交啊，然后呢就会碰到这种
0: 不是很熟悉的人。
2: 对，
0: 嗯
2: 嗯，怎么说呢？就是我可能会甩脸。
0: 哦，
2: 嗯，
0: 这么
2: 刚。
0: 啊，小夏是说明明不想喝，还要说不给面子。
2: 嗯
0: 啊，把喝酒当成尊重人的标准。哦。嗯，那倒也是，
2: 嗯，
0: 就不喝就不喝呗，上纲上线就不合适了。嗯，还有啊，啊，曼奇是说很介意
2: 关系一般的人
0: 随便翻看我的手机相册，
2: 嗯，
0: 觉得熟就可以随意窥探隐私。
2: 哦，我这会儿想起来啊，就是嗯，我比较反感的一句话，
0: 嗯，
2: 就是。哎呀，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0: 啊。
2: 那如果说这一会儿你当真了，人家可能会说，哎，你干嘛这么小气？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0: 嗯，
2: 但是其实真的
0: 就是变得好像是你不大方了，不是我有问题，是吧？
2: 对对，你不去反思，比如说你这个玩笑是真的是否是恰当的，是不是已经让别人觉得心里不舒服了？
0: 嗯
2: 啊，对吧？你这个时候如果跟他去计较的话，反而会被扣一顶帽子。我觉得这种的情形，这种的对话会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0: 嗯
2: 啊，
0: 那就跟刚才那个劝酒的其实也差不多，就明明就是我只是不想喝这件事情嘛，
2: 嗯嗯，
0: 被你说成了
2: 要上升一个高度，哎，
0: 被你说成好像是我刻意不喝，就是为了要和你那个保持距离一样的这种感觉啊。
2: 嗯嗯嗯，
0: 但是说实话，我也不是很喜欢就是别人翻看手机的问题，
2: 是是，
0: 尤其是那个什么相册啊，什么东西，
2: 嗯。我会这样子啊，就是之前有朋友就是给我看相册，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就看他当时展示给我的这一张，
0: 嗯，
2: 然后我肯定会先问说这个不能左右滑啊，啊，这你一定要先讲啊，啊，会跟朋友先说清楚，那朋友会说，嗯，哎，没关系啊，你可以翻看一下前后的，
0: 嗯，
2: 对，
0: 曼妮说到的特别提醒的就是关系一般的人，
2: 是的，
0: 这个界限，我老公如果要翻我的手机，我觉得还好，
2: 嗯，
0: 无所谓，你看就看呗。
2: 对对，
0: 嗯，
2: 我们俩之间的相处方式也是，我们俩手机几乎是对于对方来说是透明的，
0: 嗯，
2: 因为我们每次都是这样子啊，就是如果有更换新手机，那第一件事情呢，可能就会让对方也输入这个指纹或者是那个脸部解锁。对，我们第一件事情会这样，就是他的手机也是，哦，我的手机也是。
0: 哦，
2: 嗯，
0: 哦，那我不会主动。我可能就只是说啊，他说要看，哦，行，我给你解锁呗，
2: 嗯，
0: 啊，那我不会把他的人脸输进去，那好歹那是我的手机。这是我的边界，
2: 这个可能会相对来说会特别一些些，
0: 啊，
2: 我觉得应该是会比较特别一些，
0: 啊，是是是，相对来说可能会觉得说啊，嗯，这真的是随意开放，
2: 嗯，是，
0: 啊，
2: 就是换手机的第一件事情我们都会做这个动作
0: 啊，嗯，OK，嗯，好，那就是

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些规矩啊？你觉得是你不希望被别人触碰的哈、啊，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一会儿见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好啦，这会儿你看真的是雷阵雨啊，转眼之间这会儿我们东边这边的雨就停了，
1: 东边日出西边雨，
0: 看着有这个夕阳的感觉，然后呢还窗户上还挂着这个雨痕呢。
1: 嗯，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是的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边界感的问题哈。
1: 嗯，
0: MC 说了，说我觉得两个人互相查看手机我是接受不了的。
1: 嗯，
0: 不是查看，就是没有特意说要查一下里面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他说哪怕是我们两个人亲密关系，但是依然是两个人需要自己的私密空间。对，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边界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就是你看可以，但是如果你是要查我就不可以。
1: 当然这是性质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性质不一样，
0: 每个人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哈。
1: 对，
0: 重点的是对方得知道。
1: 比如说我这个情形常常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对方会拿我的手机呢？就是我可能手上在忙，然后这时候有一条消息，然后

0: 我又怕是比较紧急的工作消息，我就会说，哎，你帮我看一下是谁发过来的，我需不需要立刻马上回复？
1: 啊，
0: 经常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1: 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哈。这个一飞说，过年聚会非要逼晚辈当众表演才艺
0: 啊，
1: 不表演就是不懂事，真的很尴尬。
0: 小时候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
1: 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小的时候那个，因为还算是一个蛮大的家族，然后家族到了吃，就是过年的时候，应该就是守岁的时候，应该是在一块儿的嘛，就起码12点钟之前是要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家有一个习惯，就是12点钟的时候是要吃饺子的，北方人有这个习惯，就是。守岁到那个过点的那个时候就得吃饺子，那就是大家吃完饺子了，然后看完春晚了，然后各自回家，是这样的。所以呢，一般吃完饺子了，这个春晚结束了，就是该长辈给就晚辈们
0: 发压岁钱了，
1: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提出这种非分要求了，
0: 就是
1: 因为比较合理嘛，就是你看你不表演，我是不是就不能给压岁钱
0: 啊？当下我们可能不会反抗哈，但是如果现在穿越回去的话，我真的觉得，
1: 就那时候你没得选啊，
0: 对，
1: 肯定要压岁钱啊，那要表演吧，被表演吧，那怎么办呢？那还能不表演吗？就表演呗，那就是这样了。
0: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的父母可能基本上不会强烈的去要求孩子一定要当众去展示他自己的才艺，或者是一定要说些什么话，应该会特别注意吧，就是。推己及人嘛，
1: 对，说这个跟另外那个朋友说的也有点像哈，就是阿远说，他说我最介意的是，就亲戚打着关心的名义盘问工资、婚恋，还说，哎，我都是为了你好，哎，就完全没有边界感的感觉，一样呢，就是过年的时候都回来了嘛，哎呀，这个时候不问何时再问，
0: 是
1: 啊，一到这儿了就哎，那个发年终奖了吗？
0: 发
1: 多
0: 少
1: 啊？
0: 对吧？是这种。
1: 哎，怎么没带女朋友或男朋友回来呢？
0: 其实我当时有看到过类似的一个段子啊，就是说这种问题，它其实是任何一个切入点都可以被拿来就是提问的
1: 啊。
0: 比如说，
1: 就是我表示关心你。
0: 对对，比如说，今年是考大学啊，就问，哎，考几分？考哪个大学？毕业了之后说找什么工作
1: 啊？
0: 如果说毕业在结婚之前的这段时间会问工资，那结婚之后就会问买房了吗？什么时候生小孩？有了小孩之后可能就会问小孩成绩如何？期末考考多少分？
1: 他那个时候介意的应该不是我，应该是我儿子了。我考多少分跟你有什么关系？
0: 然后呢，在那一篇的帖子之下，我为什么会关注到哈？因为呢，就是很有智慧的，就是跟你支招，就是当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如何反击？
1: 那说一下。
0: 我可能没有学会，已经忘了。
1: 看来你遇到的这种可能性很低、
0: 很低很低、但是我为什么看得津津有味呢？就是他说的话，可能是我们平时在长辈或者是亲戚面前根本不敢说的。就大概类似就是
1: 那说了有什么用、就是、那我们没有实操性啊，
0: 没有，就是有些人他可能觉得他能用上、
1: 啊、
0: 因为毕竟啊，就是我们说的亲戚，他可能就是关系其实相对来说已经比较疏远的那一种
1: 啊，
0: 就是两个原则，就是关我什么事，关你什么事
1: 啊，那就是关你什么事，
0: 对，然后关我什么事、
1: 对，
0: 或者是他的反击一点就是在于对方，你问对方啊，就是你不要陷入，就是我们说不要陷入自证，你要反问，你要掌握这个主动权。对方问你，比如说你的工资，大概问，哎，那你家小孩工资如何啊？我对比一下。
1: 天哪，来比一下吧。
0: 我绝对没有这个表哥赚的多啦，表哥应该赚很多吧？或者说，哎，表哥小孩今年几年级，成绩怎么样？
1: 好，那其实。就真的是长辈，就是以关心的名义啊，在问一些你认为已经跨越了这个边界感的一些问题啊。来看 MC 说，那个如果是考多少分、考什么大学这些我还能接受，但是什么婚恋呢？啊，这些的我就不能接受了，因为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个人的事了。哎，考什么大学难道不是你的事儿吗？难道是你们家族的事儿啊？
0: MC。可以冒昧的问一下你现在的这个感情状态吗？
1: 哎，你这人，这是人家的私事，你打听他干啥？你是要给人介绍吗？还
0: 是
1: 咋的？
0: 不
1: 是，
0: 你看我这个有没有踩到你的边界？
1: 绝对的，一踩一个准，你这个
0: 一踩一个准。
1: 人家说了什么什么婚恋啊，特别说了，这就是不能接受的。你还特意问，
0: 我还特意问了。

所以就是有些人是这样，就是嗯，如果是要长期交往的，就像我说的，就是一定一定要提前告知对方。哎，你这样说，我觉得我很不开心。其实我之前还刷到过一篇文章啊，就是说小孩之间的相处方式有时候真的是值得大人去学习的，因为他们很直接，就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就会告诉你，今天就玩到这里，我要回家了，你也回去吧，不要再留在我家了，大概类似这种。

0: 你们难道不会觉得这样子说不太礼貌吗？他说不会啊，因为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句话，
1: 嗯，
0: 对吧？
1: 就是你不用去考虑对方会不会接受，
0: 嗯，
1: 不好意思，我就是不能接受，
0: 嗯，
1: 所以能不能接受是你的事儿，
0: 就有时候太过于弯弯绕绕了，也会增加这个交流和相处的成本，
1: 嗯嗯嗯，
0: 嗯，就是就像有些话，就是你不说，你不能觉得对方能够猜得到，
1: 啊，
0: 你还是要很坦诚的告诉对方，我希望是这样，
1: 嗯，
0: 对不对？其实这个在两个人的相处，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千万千万不要觉得为什么他猜不到我心里在想什么，
1: 因为他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好吗？
0: 嗯，是的。
1: 不过 MC 说了，说你刚才那种问他是可以接受的，
0: 哦，这样子吗？
1: 因为他说他能够分辨得出对方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
0: 嗯，
1: 你没感觉出他是恶意的吗？
0: 你还是我的好搭档吗？明眼人都知道我刚刚只是真的是开个玩笑。
1: 好，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有关于边界感，就是，小芝芝说了说，最反感就是借钱的时候好话说尽，到还钱的时候反而我成了坏人。
0: 反倒是就是你一催，然后就会觉得，哎，不是说了我要到这个点才还给你吗？这么不信任我的吗？
1: 我觉得这都还算是好的，就是有一些都已经过期了，然后我催，然后对方会说，哦，我最近手头比较紧，那个什么，就感觉好像我要钱是不对的，就是因为我现在
0: 你反而要低声下气，
1: 对这种情况我是没办法还给你的，你不要再催我了，怎么样的，等我那个了以后我就一定会还你。
0: 如果在这个场景之下哈，我更反感的会是一句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就是说，我现在非常非常困难，你一定要体谅我一下，拜托，大家都困难。
1: 哦，这也是哈，
0: 是不是？
1: 所以好多人就是为什么就不愿意，哪怕是再好的朋友也不愿意借钱给。
0: 谈钱真的伤感情，这句话真的是真理。
1: 对，因为你说，要么是正当的要求，对吗？不要吧，你又觉得好像对不起自己，所以就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挺难受的一个过程。
0: 是，没错。有一位朋友说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句啊，就是阿凯啊，他有说到就是社交里头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啊，就是别人开玩笑就算让你不舒服也不能够生气，为什么呢？别人就会觉得生气就是开不起玩笑，他觉得这一点他特别介意。我也是，
1: 就是所谓的这个玩笑这个界定就很模糊嘛，对不对？就你认为是玩笑，可我认为不是玩笑。
0: 有的人是，其实我们也能够分辨得出来哈，就是有一些场景之下他是打着开玩笑的名义，其实真的就是在奚落你。对不对？
1: 就是所谓的恶意还是善意的问题，对吧？
0: 是的。
1: MC 说所以我从来不给别人借钱。不对，你不给别人借钱是不借钱给别人是吗？
0: 对，应该是这个意思，是这个解读。
1: 从来不借钱给别人。我曾经借过钱给别人，
0: 拿回来了吗？
1: 就是这个要的过程很坎坷。所以我从那以后我就发现，确实这个东西，哪怕是比较好的关系，或者说是比较熟的同事，也最好不要开这个口。
0: 是，
1: 因为
0: 一旦开了这个口，你就会发现关系非常的微妙，
1: 对，就是，
0: 接近于分崩离析，
1: 你就不好意思找他要，然后但是你又觉得说
0: 不要回来其实也不行，
1: 对，
0: 就是这一根刺就扎在心里了。
1: 是，然后确实这两个人的关系就会变得很奇怪，
0: 对，
1: 所以说，尽量不要遇到这种情况吧。但是如果实在是有需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分情况的，实在是有需要。急到那个份上了，那
0: 我觉得还是看关系，
1: 救命啊，或者是干嘛的，那还是要出，
0: 对，
1: 该付的还是得付啊。还有就是，婉婉说，我很不喜欢回复消息必须秒回，
0: 谁规定的呀？
1: 晚回一会儿就被扣上什么冷淡呐，不尊重人的帽子。我生活当中好像除了工作群。要有一些重要的通知是要必须回，否则的话，
0: 你好像不是一个秒回信息的人。
1: 我不是，
0: 你不是，
1: 我不是，
0: 因为我亲身经历过。我有一次
1: 今天说的是到第二天了，
0: 收
1: 到。
0: 我 有一回给他发消息，我知道就是我不是急着要啊，嗯，就是我希望说他能够看到之后跟我

0: 说一下，就是反映一下，就是我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然后呢，他没有回复，我后来就给你打了个电话。
1: 但是我跟你讲，有的同事这个习惯非常好，
0: 嗯，
1: 就是原来你的搭档，
0: 大亮吗？
1: 不是，另外一位，真的是叫做你发消息给他，他看到了以后立马会说收到，
0: 嗯
1: 嗯，立马说收到。啊，就是起码让我知道说啊，他已经看到这条消息了。
0: 对对对。
1: 至于有没有，他可能在查或者是在做，
0: 嗯，
1: 一会儿应该会有消息。
0: 嗯，
1: 就是说，起码就是说知道他已经看到我发给他的这条消息。
0: 嗯，这是在工作
1: 上。从这个地点上，我要跟所有没有秒回的朋友们说一声 sorry。
0: 因为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是手头上在做事情。消息过来了、
1: 嗯、
0: 当时没有腾出手去回、
1: 嗯
0: 啊、有时候真的就是会忘记了，就是其实是已读已回、
1: 嗯、
0: 但其实是已读未回，
1: 对，
0: 但是我有时候哈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会回头去翻一下看一下，
1: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能，我觉得应该还没触碰到这个
0: 所谓的
1: 边界的问题、
0: 就是、对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了，
1: 是是是啊，我觉得问题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约好一下，如果半个小时之内没有回复的话，打个电话吧，
0: 打个电话问一下是什么情况。
1: 对对对、嗯、啊，好，各位还有什么你认为就是你受不了的一些规矩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留言、嗯、我们还剩下最后的15分钟。
0: 你这个语音是怎么回事？
1: 一会儿见。

事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还剩下最后一小节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各位好，我是孙珍苏美丽，
1: 我是小丹。
0: OK，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生活当中要有边界感，有一些规矩。
1: 是的，
0: 要么是我不能接受，要么呢就是别人不能接受。
1: 对对，
0: 其实刚刚说到的挺多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相处，确实。是蛮需要学问的啊！
1: 是的，是的，
0: 还有，来我们看一下大家说到的是什么？
1: 我看到的一条啊，求匿名，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在职场上的啊，老员工把自己的活丢给新人去做，认为你是新人就该多干活，吃亏是福。所以说，
0: 所以所有的新这个老员工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1: 并没有啊。
0: 没有吗？
1: 其实我觉得我刚想说哈，就是我感觉我们遇到的同事都很友好，就是当时比如说我们刚刚接触这份工作的时候，更多的是比如说老员工会手把手的会教我们，就是一种床班带，倒不是说就是把活都推给你去干，好像没有。哎，所以才说我觉得我
0: 那可能是这种说法你可能比较能接受，其实就是推给你做。
1: 我真的没有遇到过把活推给我做、
0: uh-huh.
1: 就是其实是共同完成的，然后在指导下完成
0: 啊、uh-huh.
1: 真的。
0: 那就算是我们这个
1: 我们这个行业
0: 这个氛围还算是比较好的，
1: 或者说我遇到的都是好同事，中国好同事。
0: 那倒是很好啊，
1: 真的
0: 啊、还有呢，就是有朋友说到了说，介意长辈总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直接就否定了年轻人所有的想法。
1: 你现在告诉他我喝的奶茶比你喝的水多。
0: 所以你比我胖啊，是不是？这是有道理的啊。但是我觉得
1: 有一些话还是要听听过来人的经验。
0: 对对对，
1: 但是
0: 经验还挺重要的，
1: 但是不能够全听嘛，对吧？就是你要结合自己的一个具体情况，就是老话说，就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也不能以老卖老，
1: 对对、这点很重要。
0: 对，就是这件事情如果能够把握好分寸的话，其实和
1: 晚辈之间的交流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好的。
0: 对、不管是和这个就是年轻的员工啊、或者是这个就是晚辈在一起，其实还是可以很愉快的聊天的。
1: 是、就是你不能要求你必须按我说的做，因为我是过来人。而是说我作为过来人，我可以给你一些我的经验。
0: 那要是这样说的话，我就经常有时候会跟我儿子这么说、干嘛我说了这样做是对的，你干嘛？
1: 他有没有在听？
0: 他可能没有在听，
1: 他这会儿没在听是吧？
0: 好，另外还有就是，有朋友说到的是特别介意评价女生，结婚生子才算是人生圆满，人生不该只有一种标准答案。
1: 是这样，
0: 因为其实说实话，这个所谓的这个男女平等，一直都在提这种说法，但实际上很多，不管是在职场方面，还是在这个生活方面，其实人们总是有一个惯性的思维，就是觉得好像这种事情就应该是女生做，这个事情就不该女生做。
1: 对对对，
0: 就是一旦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就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女生嘛。结婚生子，对吧？
1: 相夫教子，
0: 对，就是这就是你应该分内该完成的事情。那剩下的事情，可做可不做或者怎样啊，都还好。
1: 我之前听到过一个，当然相对来说会相对犀利一些的一个说法啊，就是说问女性，就是你是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她当时直接反问对方，为什么你这个问题不能去问一下我的爱人呢？
0: 其实是一样的，
1: 就是为什么就是成家立业之后，感觉女性肩上的负担会更重一些。一个其实我觉得因为天然那个母性哈、她可能会对孩子去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再一个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所谓的就是观念里头会觉得女性要承担的这部分家务也好，或者是照养孩子也好，就会更多的一部分
0: 所谓女主内嘛男主外的这种感觉。
1: 但其实现在社会已经不是这样了。对
0: 啊，现在有很多那个居家爸爸也很优秀的，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烧得一手好菜，然后呢就是上得厅堂，
1: 辅导孩子，还有接送娃，对吧？都做得非常好。我觉得两个人哈，就是说到 两个人之间的相处就是互相的磨合。
0: 对，
1: 其实没有一百分啊、我们各五十分加在一起就是一百分。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就是凭什么教育孩子这种事情就只能交给妈妈？要高血压一起得好吗？凭什么只能是我？是不是？
1: 是，人生有无数种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对吧？
0: 好，来啊，还有朋友就是说。集体场合就算心里不开心也必须笑脸相迎，不开心的就是不合群啊。那这个好像在我们目前的生活、就是我周围好像还没有这种情况。
1: 你是 I 人吗？应该
0: 我经常把这个 I 人跟 E 人搞混了。
1: 其实我也，
0: 请问 I 人是什么样的
1: 人？相对来说会比较活泼开朗一些、然后 E 人就是相对会比较内向一些。
0: 我跟你直接说，我是双子座，所以我就是为人处事其实也是有两面性的
1: 啊，
0: 就是我可能在熟人堆里我就是个 I 人，
1: 哎，对
0: 啊，我要是在这个陌
1: 生
0: 的环境我就是个 E 人。
1: 我也是，
0: 就是你会不自觉的，其实你的心里还是个 E 人，只是因为我
1: 和你很熟悉了，
0: 我
1: 可以放得开，让你看到最真实的我。
0: 不，我真实的还是E人，
1: 是吧？
0: 我不是I人，
1: 只不过是相处起来你会觉得没有任何的负担。
0: 对对对，就像对对，就没有防备啊，或者是一些，
1: 就是我该怎么做我就怎么说，我不会去考虑说我这句话说出来要不要维持一下我的或者说考虑一下
0: 对方的
1: 感觉场合
0: 啊，对对对，
1: 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很随性，对吧？
0: 所以你完全没有问题啊。然后我觉得这可能跟就是你身边的人是有很大关系的。
1: 所以我觉得像他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他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社交的场合。
0: 我觉得估计他可能是属于E人，
1: 就会觉得，
0: 然后我就被迫要当做I人，
1: 要融入这个集体，
0: 对，
1: 要展示我自己非常活泼，会觉得比较累，
0: 感觉好像周围的同事都是I人，然后我这么一个E人，有点格格不入，然后好像不跟他们一起疯啊闹啊的，就觉得好像就没有融入这个集体的感觉。
1: 但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自我调节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工作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在这个工作场合当中，你可能要扮演你的一个社会属性，但是呢你要很好的去调节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心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然后最后看一个吧，就是说这个一起出去玩不问我的喜好，直接替我做决定，还说大家都是为你好。哎，我要是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我太开心了。
1: 你希望说
0: 什么你都安排好，我什么只要带个人，就连脑子都不用带，直接带个人去就好了，这多好的事儿啊。
1: 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啊，就是你既然就是把这个事情交给别人来决定
0: 啊，
1: 那我可能就会选择就是无条件的，你怎么安排我们怎么跟着你走，尤其是旅游攻略啊。最害怕的是哪一种情况呢，就是我都安排好了，问你可不可以，你说随便都可以，
0: 最后你又说不满意，
1: 当下说哎你怎么选这家酒店，我感觉环境一点都不好啊，哎你怎么吃这一家，我感觉一点都不好吃，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无奈。
0: 那估计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出去旅游了，
1: 最后一次，
0: 对，
1: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0: 啊啊！那个 MC 说了，说 I 人才是内向的 ，E 人是外向的，
1: 是吗？哎，那我
0: 反正我是经常搞两个会搞混，我搞不太清楚哪个是哪个，但反正就是我是在熟人堆里肯定是个开朗的人，但是在就是陌生人的堆里，我一定是一个不说话的人。
1: 对，
0: 坚决不说话。
1: 所以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相处当中，不管是和同事也好，和家人也好，和

0: 朋友也好，就是守住边界，我觉得这样才能够让你在这段关系当中相处起来会比较的自由自在一些。
1: 对，就是让你自己开心，也让别人开心，
0: 对，
1: 你们的这种舒服的感觉才能够保持下去，
0: 对
1: 啊，才会有更美好的将来。
0: 是，好了，我要记一下哈，爱是内向，意是外向。
1: 啊，不管你是异性还是依人还是爱人，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快乐就好。
0: 对的，对的。
1: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祝大家晚安。今天如果是七夕有过节的朋友，甜甜蜜蜜的过一个快乐的日子。
0: 是的，是的。
1: 啊，
0: 那我们就到这儿啦，
1: 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京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0: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893先听为快，
4: 你的意思我懂我懂我懂。
3: 吴克群最新出的单曲《我走我走》。

的话像石头压在我胸口，是我赖着不走，怪我没有用，根本不可能的爱我偏要强求。陶就作词，张向南作曲。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驾车也要进驾校学习的，古人常说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御指的就是驾驶马车的技术。西周时期，六艺是士大夫必须掌握的技能，不过当时私学尚未兴起，因此有资格学习驾驶技能的人并不多。一般而言，士大夫会在15岁之后进入官府所办的大学中学习驾驶技巧。士大夫驾驶的车辆类型是战车，春秋战国时战车是重要的作战工具，所谓的战车本质上也是马车的一种，一般由4匹马拉动，中间2匹为辅马，外侧2匹为餐马。车辆上一般有3个人，左为射手，中间为驾车的御者，右为执戈矛的卫士。马身上套有皮甲，车身有青铜护片。一些汉字也显示出了古代马车的状况，比如说四就是指套4马的车，胜指的是4马1车。战争之中，战车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御人的地位也相应的非常高。随着教育的普及，御车也被纳入学校课程之中，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驾车技术。那么古人究竟要在驾校中练习哪一些技术呢？最重要的技术是控制马匹，驾驶员需要通过锤策和弦诀才能控制马匹跑动。锤策主要是说右手挥马鞭刺激马匹前行，弦诀指马口中含的马嚼子，诀与辔相连，可以通过左手执辔控制马匹前行的方向。一名优秀的御手需要让车马的进退行止持骤都和自己的意图相吻合。典籍记载，古代还有5条专门用于考核的驾驶技术标准，有点类似今天的驾考测试方式。这一标准就是周礼提出的五御，即鸣和鸾、竹水曲、过军表、五交渠、竹琴左。看着有些复杂，但实际上这5条考核标准和我们当代的驾照考试有着梦幻联动。那么具体古代驾校是怎么考核的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2: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敌人。
2: 星际音乐推荐，梁咏琪主的单曲《远距离》。

歌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葛大为作词，许佳莹作曲。

0: 梁咏琪远距离。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1: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4: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3: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4: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3: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4: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3: 我也要3条簪。
4: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3: 那我能做什么呢？
4: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3: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4: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5: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其实开心不过。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听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倾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冬天，你走过人来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行人棘手，一个穿着非常华丽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也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懂了，这就是人与人，男人与女人的状态。名贵的大衣改变不了什么，那只不过是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还是会冷，很冷。
1: 就怀着歌

目光与迎面而来的男人接触，你们各自都回想了一下，有一秒钟你们以为彼此是认识的，但是其实不是，怀着各自的心思错肩而过。你一路在想，一路在想，忽然间你想起了从前的那个人。

近微红的光，在冬夜里以黑为幕被弹射过处的画面，是你最熟悉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以这种方式弹走他刚抽完的烟，还要带着一点满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运势中小小的插曲，就像蕾丝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的你觉得自己是可以拥有一整匹绚丽锦绣的。

实你也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站在路边，忽然你也安详，点一支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刚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1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2: Sunshine City。

张伟真的是一个很百搭的歌手，他跟谁都可以搭在一起啊，时而有形，时而无状。但是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里都是非常认可大张伟的，因为他的音乐性非常非常的强。我们发现对于大张伟的最古老的一个记忆考证，应该是好像一个曼德拉效应一样，因为几年前大张伟的这个形象没有那么的正面，给我们的印象大概就是娱乐圈的这种混子啊。但是现在我们所谓的情绪价值，只有在看到大张伟的视频的时候才可以感受得到，真的不愧是我们的大老师。北京时间7:06，这里是893音乐广播，我是潘越。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欢迎大家来到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大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的朋友，要送给他的两个好朋友，一个叫王斌，一个叫孙浩源。这首歌呢是陶喆的《爱很简单》，送给他们两个，因为他们两个相识于2023年冬天的新竹，从学生时代到现在步入社会，一同走过了将近3年的时光。作为他们的好朋友，非常高兴能够见证他们拥有的最幸福的状态，祝他们生活甜蜜，一切顺遂。哦，昨天是七夕节嘛，别光祝人家呀，你呢赶紧的安排起来啊。这首歌陶喆《爱很简单》送给你和你的好朋友。

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很多人，会看过很多很多曲折的故事，但是每个人心里都特别向往一种纯粹的，不用猜来猜去的，不用小心翼翼的，只是简单的喜欢就好的感情。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陶喆的《爱很简单》啊，总是会有人说爱情太复杂了啊，有太多的权衡和试探。但是我们刚刚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最原始的那种心动的样子。7:11，接下来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demo。20多岁，来自南征北战。

们都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样子，还记得吗？无数次坏在上头尝试，其实你我的成长和悲哀都相似，所以遇见你的那天感觉似曾相识。这一路走来并不平坦，为何一起经历的风雨最后却输给了平凡？也许放下过去才会真的快乐，有多少的伤疤被假笑掩盖着。

这首歌南征北战20多岁，二十多岁什么年纪，12点吃饭，12点半就饿，熟悉吗这句话？士兵突击里面元朗的台词啊。二十多岁好像是一个非常矛盾的阶段，就是我们嘴上一般都是讲什么都没有无所谓啊，但是心里又非常的在意自己能不能有所为，所以一边热血的往前闯，一边呢又偷偷的在深夜当中自己跟自己的情绪较劲。所以二十多岁有很多很多的珍贵，有很多很多的迷茫，有很多的这种期待，所以它的珍贵就珍贵于不是事事都圆满，但是你还是敢怀着那种憧憬继续往前走，这种心只有二十多岁才会有。7点16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来自 Twins 梦想与梦。

很温柔的一首歌，每年这个过年的时候，《熊出没》就是每个孩子童年抹不去的一个画面。其实我对这部电影没有兴趣，唯一的关注点应该就是每年他的很多很多明星来唱的主题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陈楚生的版本《风吹过的思念》，把自己的情感融到了每一个音符当中，会让这首歌变得更加的立体和真实。7:23，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薛凯琪，爱有不可抗力。欢迎大家继续在893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的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来自周晓鸥的《奔跑》。现在很多音乐作品我们暂时听不到了，但是依然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的作品在特殊的时期给过我们一些力量和勇气。比如说有一个同名的歌曲，再比如说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曲颖的加速度》，在2003年的时候，这首歌横空出世，也是打败了很多专业歌手的作品《加速度》。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听起来依然觉得非常非常的飒。难过可以短暂停留，但是请你不要原地消耗自己。送给每一个懂得及时止损和勇敢往前走的你。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曲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Lilian。 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他想听李荣浩翻唱的作品《你要的爱》。

很多人提到杜德伟的时候都会脑海当中蹦出来好几个标签，就是很多人记得的是他在舞台上的唱跳很热烈很张扬的那个样子，当然也有人记得他是八号当铺当中那个清冷的神秘的人，但是当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他还是一个歌手来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豪哥杜德伟的《无心伤害》送给你。北京时间7:48，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你的回归。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陶喆和 Tanya 蔡健雅一起合作的一首歌《真爱等一下》，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声声。

定会到来。所以现在如果你也正在被年龄被外界的声音所催促的话，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宽慰一下吧。7:50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真爱等一下，接下来7:50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我们要送给901左海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小行，他想听黄磊的声音，我想我是海。

严格的来说他不是技巧型的歌手，因为他的声音不华丽，当然是带着那种像朗读散文一样的感觉进入到每一个人的听觉世界当中的。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我们非常开心能够听到很多很多的百花齐放的声音。我们在《人间四月天》当中可以看到他演的徐志摩，也可以看到《似水年华》里面也有他，就是那个时候他把少年人的那种敏感、怅惘、对爱情、对时光的感慨，都能通过演

0: 神交付出来，所以听他的歌的时候不太适合喧闹，不太适合蹦跳。7:5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平海林风、无印良品的《雨过天晴》。
1: 有人被打垮，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0: 京时间八点整。一批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2: 新晋音乐推荐，梁咏琪主的单曲《远》。